为了养生的主题啊，这个除了王牌祛湿的方子红豆薏米水之外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温阳志推荐大家试试山药。虽然山药没有办法直接去除体内湿气，但是可以帮助调理脾胃功能，帮身体排除湿气。而山药所含的甘露聚糖有吸水膨胀的特点，所以吃了之后呢，饱腹感比较持久，也很适合减肥的朋友。那当然了，提到了吃，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接下来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天山，新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草原、空中草原以及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大盘鸡、烤羊串、羊拐抓饭啊，特色美食吃到爽。6月11号到6月11号还20号，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奔赴大美新疆，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那另外一款美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妃子笑啊，荔枝五斤装的，这个普通装箱是75元，彩箱装是85元，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荔枝就可以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趟再会。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0: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0: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伤春》，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冯腾。
3: 庙堂无厕可平戎，坐使甘泉照西风。出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双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袭长沙向严阁，疲兵赶犯劝杨风。
2: 伤春是宋代诗人陈与义的一首慨叹国事的悲愤诗，写于北宋建炎年间，当时诗人逃难至湖南邵阳，首联叹息朝廷无平戎之策，致使金兵不断南侵，国势日衰。汉联举汴京沦陷、飞龙入海两件典型事例，说明投降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既痛心疾首，也隐含讽刺。景联紧扣诗题，写诗人有国难奔、有家难回的悲痛心情，感人肺腑。尾联赞扬抗金将领的勇敢行为，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全诗语句明净，音调响亮，用典贴切，形象生动。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4: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5: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4: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3: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患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4: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再来关注到高速公路方面， S69 张济高速公路84公庄吉安北枢纽至吉水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3车道缓慢通行。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

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

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您好，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在高速公路方面 ，S69 张碣高速公路的84公桩吉安北枢纽至积水收费站区间，吉安往张朔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3车道缓慢通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万千气象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今天白天到晚上，南昌、宜春、上饶、鹰潭、抚州、赣州6市和景德镇市的南部阴天有骤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达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很多的脊柱问题啊，其实是脊髓血管引起的。那比如说脊髓血管畸形，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各位，如果您经常觉得腰腿麻木无力，按腰椎间盘突出治了好久没有好转，一定要警惕是不是脊髓血管出了问题，尽早去大医院做个磁共振来查查清楚。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8: 整点播报来关注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考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健康贯穿。

全生命周期，加强科学用眼知识普及，提高公众对眼健康的重视程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5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好，感谢收听这时段资讯快车道。最后再跟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的购物好物啊，分享好物，5斤重的妃子笑荔枝，普通箱装特价75元，那彩箱装是85元。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荔枝就可以了啊。那妃子笑，它这个果园位于高山地势，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孕育出的妃子笑也是色泽鲜艳，风味宜人，坚持不催熟不打药，保留荔枝真自然本味。那每一颗都是精心挑选，个头均匀，果心饱满，您可以来尝试一下。那另外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带大家一起去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穿越独库公路，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三里木湖，我们都会去到，另外还会吃到很多的当地特色美食啊。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立即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来回复新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0: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陈怀杰。
2: 玉露雕上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菊凉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极目真。
1: 《秋兴八首》是杜甫寄居四川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的作品，是杜甫的七言律诗的代表作。《秋兴八首》为次第相连、首尾呼应的祖诗。杜甫时处夔府西阁，因秋而起兴，分咏为八首，合则为一组。诗人以寄居夔州、北望长安为主题，表现了对祖国兴衰动乱的无限关切。这第一首为八诗之总领，因秋起兴，触景伤情，思至缠绵，断而复续，总为秋兴所感。全诗因秋起兴，交织着深秋的冷落萧条心情的寂寞凄楚，以及对国事的忧伤。三四句承接二句，触景伤怀；五六句转七八句，起伏回环，回肠荡气。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时段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高速公路方面因为下雨天气， G60 沪昆高速公路的昌张段全港胡家坊丰城收费站入口，以及 S42 东昌高速公路的杜氏桥东立村樟树东新干北双金站入口禁止两颗一微车辆上高速。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酶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北京时间9:39来关注江西省气象台在2026年6月6号，也就是今天的9:31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抚州、鹰潭、上饶四市和宜春市的中东部，还有南昌、景德镇两市的南部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0: 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东西双向以及沿江快速路盛米大桥下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因为受到大雨天气影响，G60沪昆高速公路的昌昌段全港胡家坊丰城收费站入口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高速。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天气情况来关注，目前省会南昌实时温度23.8度，相对湿度93%，东北风2级。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来关注，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级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机器人也要有身份证了啊！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截止到6月5号的17点钟。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超过90%，河南过80%，江苏过4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全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政策措施近6万件，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社会氛围。接下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有朋友一直在问到我们新疆的这个出行路线，我们这次会带大家去到的是这个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啊，那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以及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雕像、赛里木湖，还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这些我们都会看得到。那吃的就更特色了啊，当地的大盘鸡、烤羊串、羊拐抓饭都能够吃到。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别再犹豫了。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大美新疆。

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新疆，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那6月11号、20号的团期，是6699元每人起。另外呢，我们的潮牌江西的这个浓鲜产品也在上市当中，5斤重的这个普通香装妃子笑荔枝75元，彩香装85元。妃子笑呢也是非常知名的荔枝品牌啊，早熟品种，初夏率先登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大家应该都听过，那它也是杨贵妃的挚爱，现在不需要快马加鞭，从果园枝头直抵舌尖，千年风雅一口尝。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荔枝，回复荔枝就可以来进行了解了。

0: 就这样吧。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笑，莫名失去了全部爱好，很久没有热烈心跳，让衣服躯壳占据自我城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洪鹏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洪鹏的《独步怀园中》，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副会长黄海。
1: 静尽西山日，身行城北村。锒铛鸣佛屋，壁立上僧园。时雨未消复，西风清病魂。所思渺江水，谁与共忘言。
0: 诗写独步中所见所闻，因起怀友之念。友人李元忠为宣德郎，舒州（今安徽舒城）人，曾在江西做官时相识，分别后洪鹏极思念之。身形与题中独步呼应，景极幽静荒僻，此诗人趣上所在，意义说明此友乃为己之志同道合者。锒铛，风吹雨打铃铎声，据王直芳诗话，三句原作锒铛言佛界，山谷为改言界为名屋，经此一改，使三四句一动对一静，又与第五六句相连贯，成为更完美之作。壁立，植物名，消复，空复，清字是形容词做动词用，言使之清爽，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形象完处其中。末联与题中怀园中亦呼应，所思而人不见，唯见江水渺渺，无人可与言。忘言，庄子外物有得意而忘言之语，谓莫欲其意而勿庸宣之于口。所谓忘言之契合，乃志同道合，无需用言语之表达。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乐。

0: 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患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10:31来继续关注到这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此外在沿江快速路的南昌大桥桥下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大，西一环前湖立交由南往北车流量较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1: No。
0: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化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后，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裁员，没有恋人与孩子，离开首都巴黎搬到马赛。他经历了爱情的起起落落，从痴迷到退出，思考着自己作为一个老女孩的生活方式。他在经济上努力独立，购买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同时也面临社会对老女孩的各种偏见，如被视为寄生虫、性冷淡、太自私等。然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探索着爱情、生活、自我认知等诸多方面的真谛。没想到吧，在法国作为单身女人一样压力山大。毕竟如果你大龄单身被裁员买不起房，还是个女人的话，在哪儿都不太可能好过。不过这些关键词同时也可以看作丰富的知识、充裕的时间、自由的理想、无价的感性。在怎么给自己松绑、贯彻松弛主义上面，法国女人确实值得学习。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本书便是作者这一独特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时至今日，我们有关照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作品，有揭露科学医疗中女性如何不被看见的作品，但并没有几部作品讨论单身女性，尤其是中年独身女性。这本小书打破了这一沉默。作者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仍然单着，不一定是受过伤、性冷淡，也可以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套用作者的话说，我就是没有伴侣，没有进入婚姻，仅此而已。在这个女性主义书籍层出不穷的时代，作者以一种毫不做作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产出了一本感性而有深度的书。从第一页起，这本书就具有令人欲罢不能的效果。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

0: 信江大桥的拉索，穿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阳明路由东往西方向，从八一大道路口至八一大桥路段车流量较大，在八一大桥的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庐山南大道的庐山南大道由西往东车流量较大，在东一环解放西路上空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较多。此外，在南一环三高集合处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公路方面，G35G广高速公路英瑞北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金溪收费站入口往鹰潭方向临时管控。G6021杭昌高速公路454公庄梅岭隧道内往南昌方向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右侧车道，左侧车道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公路的昌津段931公庄西村收费站至芦溪收费站区间南昌往长沙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正在抢修作业，占用第四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晚间气象来关注南昌，雷阵雨转多云，雷阵雨转阴天，25到29度。九江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景德镇中雨转阴天，20到23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转阵雨，23到27度。上饶阵雨，22到27度。萍乡阵雨转阴天，24到32度。宜春阵雨，23到28度。新余小雨，23到31度。吉安雷阵雨，25到32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整点播报来关注，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健康贯穿全生命周期，加强科学用眼知识普及，提高公众对眼健康的重视程度十分重要。截止到6月5号17点钟，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超过80%，江苏过4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高考明天就要开始了啊！江西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全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实际参加6月份统考考生47.49万名。成绩预计在6月25号发布。记者从省交通运输执法局了解到，江西省首家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在庐山市正式启动运行，标志着我省水上矛盾纠纷化解迈入一体化、协同化、高效化新阶段。感谢收听这时段整点播报。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

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武昌松风阁》，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吴成。
2: 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积斗插乌船，我来明之亦释然。老松魁梧数百年，抚今所设今参天，风鸣八黄五十弦，洗耳不须菩萨权。家二三子甚好闲，力贫买酒醉此言。夜雨明郎到小轩，相看不归卧僧毡。泉窟石造复禅园，山川光辉为我言。野僧汗肌不能沾，小涧涵兮有炊烟。东坡道人已成全，张侯何时到眼前。钓台惊涛可昼眠，移亭看转蛟龙缠。安得此身托居鸾，周在诸友长周旋。
1: 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夜宿山寺所见所闻，以写景为主；第二部分抒发感情，表达渴望自由生活的心愿。写景部分，诗人从大处落墨，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创造了一个澄澈明净、生机盎然的高妙境界，表现了诗人在大自然中释然愉悦之情。东坡道人以下为抒情部分，洋溢着对上述美好境界的向往之情，是写景部分的自然发展，深化了意境，点明了题旨。在那神奇的夜景中，诗人如图超脱了尘世，但黎明的来临又使他跌入现实。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 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

0: 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在中午时分啊，天气终于是不下雨了，这个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主要是留意一下在广场周边啊，八一广场周边，目前看到北往南的方向，八一大道啊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啊，甚至高架环线方面目前的表现都算是比较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购周末，
9: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Other girls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了解到目前在省会南昌，主要还是把拥堵呢集中在了此刻的八一广场周边啊。那在其他路段的话，整体来

0: 说还要留意一下南连路的北往南的方向，在靠近八大山人梅湖景区的位置呢，附近有出现一个车多，其他路段总体来说通行情况都是比较正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再来看到高速方面， SC10 宁定高速的宁安段24公桩处银坑收费站是宁都南收费站区间往宁都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现场缓慢通行，那么现在是恢复了一个现场双车道通行。再来看到 G6021 杭长高速德昌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铜矿德兴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十天我省多降雨天气，其中7号到8号受到高空低槽、低层切变和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自北向南部分地区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气温下降3到5度，13号到16号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暴雨，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提醒2026年高考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九类情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中国人民银行定于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好，以上呢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8308-7777。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基本正常良好。高速方面，直六021杭昌高速德昌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铜矿德兴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4: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点。

0: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再留意一下，在南昌市区啊，关注一下高新大道施工沿线的一个道路通行，这边有出现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高速方面，在G60沪昆高速黎温段的619公桩处鹰潭西站至龙虎山府徐徐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故障车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南昌、宜春、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六市和景德镇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方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7号赣北南部、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公安部网安局5号发布5起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相关典型案例。国务院食安办成立工作组督导查处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近期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2026本科招生扩招计划，双一流高校扩招重点聚焦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比如具身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集成电路、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此外，多所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今年将扩大招生计划。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在周末为大家带来的陪伴1054嗨周末。
6: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7: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6: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7: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6: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7: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8: 嗨周末嗨起来。

0: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
2: 享周末，
0: 购周末。
3: 1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0: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了解到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是正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但是要注意高新大道沿线呢正在施工，大家一定要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高速方面，只有灵沪昆高速李温段的535公装处广信服务区至盐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事故，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现场第一、第二车道缓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4: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3: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

0: 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 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7: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0: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11: No.
1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事实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1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丈夫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
1: 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0: 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社会南昌，主要留意一下目前东一环，也就是洪都高架和红藤高架连接处啊，目前在解放路的上空，南往北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头排队，就是高架在

0: 湖万寿宫的上空，东往西的方向有一些许的车多，还有在此刻的沿江快速路上，这个朝阳大桥现在也有一个双向的车多排队，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了，关心天气，未来十天我省多降水天气过程，其中7号到8号受到高空低槽、低层切变线和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全省自北向南部分地区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强雷电等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气温下降3到5度，13号到16号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暴雨，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将于6月15号起报名。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与地震仪识别布氏金低语，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发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定于6月9号到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38部中外动画影片将在重庆市30余家影城亮相。针对群众反映某小区一处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浙江杭州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通报，公安机关已对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及关联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5号晚，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落下帷幕，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日前，北京地铁的沙河站通州北关站周边3条短平快接驳新线正式开展试运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1054在周末为大家带来的嗨周末的陪伴。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趟再会。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九州高架的豫章台上空，东往西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多排队，还要留意一下在像这个江西省美术馆周边，还有在八一广场如字路沿线靠近中山路的八一起纪念馆沿线府河北路沿线都有一个出行的车多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慢行。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一位43岁的女性被热爱的杂志社裁员，没有恋人与孩子，离开首都巴黎搬到马赛。她经历了爱情的起起落落，从痴迷到退出，思考着自己作为一个老女孩的生活方式。她在经济上努力独立，购买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同时也面临社会对老女孩的各种偏见，如被视为寄生虫、性冷淡、太自私等。然而她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探索着爱情、生活、自我认知等诸多方面的真谛。没想到吧，在法国作为单身女人一样压力山大。毕竟如果你大龄单身被裁员，买不起房，还是个女人的话，在哪儿都不太可能好过。不过这些关键词同时也可以看作丰富的知识、充裕的时间、自由的理想、无价的感性。在怎么给自己松绑、贯彻松弛主义上面，法国女人确实值得学习。《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本书便是作者这一独特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时至今日，我们有关照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作品，有揭露科学医疗中女性如何不被看见的作品，但并没有几部作品讨论单身女性，尤其是中年独身女性。这本小书打破了这一沉默。作者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仍然单着，不一定是受过伤、性冷淡，也可以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套用作者的话说，我就是没有伴侣，没有进入婚姻，仅此而已。在这个女性主义书籍层出不穷的时代，作者以一种毫不做作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产出了一本感性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过于

0: 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1: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2: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1: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2: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1: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2: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1: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2: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1: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好，关心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了解到目前拥堵仍然是集中在靠近八一广场的周边位置啊，八一大道靠近八一广场周边，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多，还有如子路沿线啊，就是去往这个珠宝街沿线的车辆比较多。再来留意一下此刻的南一环，目前南一环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桃花南路高架转南一环的这个连接处啊，目前西往东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一看高速方面，要提醒大家关注到目前在铺烟高速台景段636公桩处河市收费站至 B 西收费站区间太和往井冈山方向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珲昆高速的昌津段885公桩处滨江收费站至分宜收费站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4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更多的交通通行情况，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南昌、宜春、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六市和景德镇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方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八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中雨转小雨，赣北北部小雨转阴天，赣北赣中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地区偏北阵风加大到6级左右，气温会有所下降。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我省全面推动智超工作，从人海巡查向科技赋能跨越，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2025年全省普通公路货运车辆超限率已经降至0.87%，百吨王现象显著减少，592家重点源头单位称重数据全部接入省智超综合管理平台。江西省2026职称评审工作启动，申报时间截止到7月10号。自今年5月全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各级各部门协同作战，重拳出击。截至目前，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刑事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收缴查扣烟花爆竹成品6.5万余箱，取得了有力有效有声有势的阶段性成效。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6月正值我省龙舟水降雨集中时段，也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关键节点。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平安考试，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特此发布高考期间地质灾害风险提示，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和相关单位做好防范应对。全市公办学校教室空调配置项目是南昌市2026年人大票决决定的重要民生工程，计划在3年内为全市公办中小学的11517间教室安装空调，惠及学生57.5万人。截至今年5月底，这一项目已经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累计完成4622间教室的安装工作，剩余任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全面推进。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周末的音乐陪伴。1054嗨周末，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儿。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2: 够周末！
3: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好，那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那今天呢，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了好品种、好品质啊。这个妃子笑是荔枝当中的早熟品种，在初夏呢是率先登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果园呢坐落于高山地势啊，保证这个荔枝新鲜 Q 弹又饱满。直接说价格吧，五斤净重4.5斤，单果18克一个啊。普通香装75块钱，那么彩香装贵10块钱，85块钱比较适合送人啊。冷藏以后使用呢更加的冰甜沁人。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荔枝啊，原产地给大家直发的新鲜荔枝，不要错过啦。那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来一场这个避暑之旅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给大家安排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度假。专属粉丝价呢是一人只要3580元，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那么这一趟这个行程啊，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呢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的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住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超多的项目全都是免费送的，玉兰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牌统统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天天都能发团，直接找旅行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进去还有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以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仍然是把目光呢聚焦在南一环，目前九州高架的南一环啊，现在方向改变了，东往西的方向，在向虎万寿宫的上空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红城路和桃花路的连接处在东西双向有一个车多，继续留意一下此刻的阳明路出城方向也有短暂的轻微排队，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万寿宫以及滕王阁周边商圈附近，还是要特别留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大家有任何的交通通行情况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2: No.
1: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

0: 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喜欢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4: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里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仍然是留意到此刻呢，在下午的4点钟，我们的省会南昌一定要特别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很多路段已经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留意一下目前呢，在北京西路啊，今天这会儿开始出现了拥堵，在北京西路师大南路的这个路口，目前是东往西的方向出现一个全新的车头排满。另外还要留意一下这个叠山路沿线，以及在目前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都有出现一个车多的情况，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而高架桥面方面呢，仍然是留意90高架在豫章台的上空有出现一个双向的车多排满，桃花南路高架汇入90高架也有出现车多的情况，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现在东西双向也有车多排队，入自西路的府河北路口啊也是出现了车多。还留意在这个滕王阁周边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再来看一下目前受到高新大道施工的影响，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各位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关心天气，未来十天我省多降水天气，其中7号到8号受到高空低槽、低层切变和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自北向南部分地区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气温下降3到5度，13号到16号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暴雨，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九类情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2025年南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3天，优良率91.2%，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指标连续8年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稳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方阵，天然气清成为常态，南昌来已经成为南昌辨识度极高的城市生态名片。2026年全国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南昌市各项交通保障工作已经就绪，目前南昌已经启动静音模式，通过分阶段多维度的噪声管控措施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四川的黄龙景区、川西竹海、瓦屋山等多个景区对中高考学子实行暑期免票半价的优惠政策。小红书 APP 啊即将上线世界杯专区，与关注发现并列，成为 APP 一级入口。此前，小红书官宣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持权转播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你在念叨什么呢？
1: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1: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0: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1: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0: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1: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

之前已与

0: 去啊。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仍然是将交通压力呢聚焦在景区周边啊，不过比上个时段已经是略有好转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八一广场周边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啊，在八一大道。另外呢，留意一下此刻的九州高架，九州高架在东往西的方向，在象湖万寿宫的上空也有一个车多排队。当然今天天气不算特别的热啊，所以去往南昌市动物园的家长实际上是比较多的。目前我们来关注说到在抚生南路沿线大悦城周边，还有在南昌市动物园周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九州公园附近，都是出现了一个车多的局面，大家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要加倍。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

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症状。

0: 照包括质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质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质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质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4: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4: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下午5点，天色也逐渐的阴沉，似乎又有一场大雨，是山雨一来。那么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呢，在洪都大道的北京路口，目前有出现一个东西双向的车多排队。再来看到目前在八一大道沿线和南京西路的交叉路口，那往北的方向也有车多，阳明路的东西双向，以及在叠山路沿线都有一个车多。当然，重点关注交通压力仍然是在滕王阁周边啊，交通压力比较大。高架环线方面仍然是重点关注到我们的九州高架在象湖的上空，东往西的方向出现车多排队。洪谷南片区仍然是把目光聚焦在会展路沿线，会展路沿线靠近万达广场附近以及绿荫路的双向啊，东西双向都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其他路段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高新大道，因为正在施工啊，所以呢像高新大道和这个北京路的交界处，甚至还影响到了目前的青山湖大道的一个通行，交通压力都算是比较大的。留意此刻的青山湖大道和顺外路沿线也有一个车多排队，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好，和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省会南昌明天是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景德镇阴天，22到32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上饶小雨，20到29度；鹰潭阵雨，22到30度；抚州阵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获得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气温升高，细菌容易滋生，准妈妈们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换内衣裤，预防妇科炎症。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啊，如果身体出现了不舒服，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及时的就医检查，确保孕期的健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江西省2026年职称评审工作启动，申报时间截止到7月10号。在今年5月，全省部署

0: 开展专项整治以来，各级各部门协同作战，重拳出击。截至目前，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刑事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收缴查扣烟花爆竹成品6.5万余箱，取得了有力有效、有声有势的阶段性成效。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6月正值我省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也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发关键节点。为了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平安考试，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特此发布高考期间地质灾害风险提示，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相关单位做好防范应对。全市公办学校教室空调配置项目是南昌市2026年人大票决确定的重要民生工程，计划在3年内为全市公办中小学的11517间教室安装空调，惠及学生57.5万人。截至2026年5月底，这一项目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累计完成4622间教室的安装工作，剩余任务将在2027和2028年全面推进。2025年，南昌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3天，优良率91.2%，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指标连续8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稳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方阵，天蓝气星成为常态，南昌蓝已经成为南昌辨识度极高的城市生态名片。2026年全国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南昌市各项交通保障工作已经就绪。目前，南昌已经启动了静音模式，通过分阶段、多维度的噪声管控措施，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周末的1054嗨周末啦！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
7: 享周末，
6: 够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4: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6: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7: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6: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7: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6: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7: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我觉得生活就这样，就是会有很多的，永远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
1: 但是也会有很多惊喜，对吧？
0: 对啊。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画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到了下午的5点半啊，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那么刚才我们是重点关注到了今天在高架环线方面，现在在洪都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北往南的方向，在解放路的上空有出现一个车头排队，二道环南路高架和九十高架连接处东西双向都出现车头排满。而目前的沿江快速路从这个南昌大桥到朝阳大桥的路段，也就是北往南的方向也有车多。当然在老城区靠近这个孺子路啊、八一大道以及通往方格周边也有车多排队。再重点关注一下目前的红谷北大道上，我们的红谷南大道呢上八一大桥，也就是在庐山南大道的西往东方向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也要继续留意一下此刻的这个高新大道沿线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在龙湖天街周边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有任何的交通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想要这个出去玩，想不想去一趟大西北呢？看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把压力全部放空。这一次呢，咱们就走甘青大环线，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震撼的精品小团。包括什么呢？这个是不用早起、不用赶路，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非常的舒服，每人47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直接商务座，一人一个正座。全程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消费，住宿全程升级四钻酒店，7晚都住得舒服，长途行车也能休息到位。娱乐活动是无人机航拍加专业旅拍直接送，户型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刷爆朋友圈，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精华景点一次全部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不用做攻略，不用订车订房，轻松圆梦大西北。想报名参加非常的简单啊，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回复西北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锁定优惠即刻出发。那现在呢正是吃荔枝的好时节，那么妃子笑呢是早熟品种，初夏率先登场，杨贵妃都爱它。大家也知道呢，我们这次的这个直送的果园是坐落于高山的，气候温和，阳光充足，每一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个头均匀，果实饱满。那么告诉大家价格，5斤4.5斤的一个净重啊，18克的单果特价75元，5斤净重4.5斤单果18克，彩箱装饰特价85元。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荔枝，或者呢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就能直接给你冷链到家了。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0: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的18:02，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南一环九州高架靠近豫章台古建筑位置东西双向，还有此刻呢在靠近孺子路的府河路口，还有孺子路的象山南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南北双向，以及此刻呢靠近滕王阁万寿宫周边的一些道路啊。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梦时代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南北双向，东西双向都有车多缓行的一个迹象啊。还有此刻呢在靠近阳明路的青山路口啊，以及到三金路口段由东往西的方向，此刻的八一大桥从红谷滩去往老城区的方向呢，在上桥口的位置，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现在也是排起了长队。红谷滩片区此刻呢，在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周边的，像怡园路、世贸路，还有凤凰中大道以及红谷中大道的位置，现在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在红谷滩片区呢，此刻在靠近万象城周边的一些道路啊，像此刻呢在赣江中大道以及此刻的万象路，还有包括此刻在靠近印象城周边的道路也是车多缓行。再来看看西一环的位置啊，西一环在靠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上空呢，南北双向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之前的G70富盈高速的赣鄂界九江二桥段694公桩处，九江往南昌方向，那么之前呢在是现场占用了第二、第三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那目前呢这个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八里湖和赛城湖站入口往南昌方向也是解除了管控。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5度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景德镇阴天，22到32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度到31度；上饶小雨，20到29度；鹰潭阵雨，22到30度；抚州阵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雨水多，气温高，祛湿又成为了养生主题啊。除了王牌祛湿方子红豆薏米水之外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温阳志推荐大家试试山药。虽然山药无法直接去除体内湿气，但是它可以帮助调理脾胃功能，帮助身体排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0: 除湿器，而山药所含的甘露聚糖有吸水膨胀的特点，那么吃完之后呢，饱腹感较为持久，也很适合减肥的朋友。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儿。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多喝六个核桃。多喝六个核桃。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7: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18:18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说到这个嗨周末，当然少不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好好的一个吃一吃喝一喝，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好好的待一待，放松一下了。当然这个选择购物啊也是一种非常放松的一种方式了。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啊是这个最近非常火的，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哈，这个时候市面上各大水果店大家都争相抢购的什么呢？妃子笑荔枝哈。那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的话，可能会选择从哪儿呢？从这个原产地来选择采购了。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呢，有这个五斤装的，它是净重的4.5斤，单果18克加普通的箱子装，还有这种彩箱装，价格是不一样的。说到这个妃子笑，不用多说，它是荔枝当中的早熟的品种，初夏就率先登场了，这时候就能够尝鲜了啊。就能够想起杜牧的那句诗，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这个曾经是杨贵妃的挚爱，如今无需快马加鞭，从果园枝头直抵舌尖啊，就能够立马尝鲜。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妃子笑荔枝呢，它是这个果园坐落于高山的一个地势啊，气候非常的温和，阳光也很充足，所以能够孕育出妃子笑的一个色泽鲜艳，风味宜人，而且坚持不催熟不打药，保留荔枝本真的自然的味道，而且果皮呈红绿相间，和普通荔枝是不一样的啊。果实非常的厚实，而且 Q 弹，入口能够爆汁啊。两款都是五斤装的，如果说自己吃普通箱就可以了，如果说送人的话，彩箱装会更加的有面子更好看。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点击下方的左下方菜单栏潮派江西，或者直接回复荔枝，回复荔枝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采购了。当然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啊，直接搜索潮派江西，有更多好物等着大家。就比如说对于这个暑期打算出游的朋友们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的8日游了。超火出圈的一个纵观天山8日游啊，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别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啊，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而且还有赛里木湖，不用多说，风景非常的漂亮。会有赠送这个帆船家环湖旅拍啊，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这些精华景点我们在行程当中全部帮大家拿下了。全程携程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的旅行超级的舒服啊！美食不用多说，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啊，7大特色美食，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6月11号和20号，和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9478，抓紧占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新疆获取行程。6月11号、20号团期只要6699元啊，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啊，可以直接回复新疆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一位43岁的女性被热爱的杂志社裁员，没有恋人与孩子，离开首都巴黎搬到马赛。她经历了爱情的起起落落，从痴迷到退出，思考着自己作为一个老女孩的生活方式。她在经济上努力独立，购买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同时也面临社会对老女孩的各种偏见，如被视为寄生虫、性冷淡、太自私等。然而她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探索着爱情、生活、自我认知等诸多方面的真谛。没想到吧，在法国作为单身女人一样压力山大。毕竟如果你大龄单身被裁员，买不起房，还是个女人的话，在哪儿都不太可能好过。不过这些关键词同时也可以看作丰富的知识、充裕的时间、自由的理想、无价的感性。在怎么给自己松绑、贯彻松弛主义上面，法国女人确实值得学习。《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本书便是作者这一独特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时至今日，我们有关照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作品，有揭露科学医疗中女性如何不被看见的作品，但并没有几部作品讨论单身女性，尤其是中年独生女性。这本小书打破了这一沉默。作者告诉我们，他之所以仍然单着，不一定是受过伤、性冷淡，也可以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套用作者的话说，我就是没有伴侣，没有进入婚姻，仅此而已。在这个女性主义书籍层出不穷的时代，作者以一种毫不做作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产出了一本感性而有深度的书。从第一页起，这本书就具有令人欲罢不能的效果。

0: 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18:3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扫描关注一下此刻呢省会南昌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此刻在上海路的北京东路口南北双向，上海路的顺外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顺外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此刻呢在高新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再来看看此刻呢在南一环的位置，九州高架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此刻呢在阳明路的青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顺外路啊，再来看看孺子路的象山南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还有此刻的进马庄街啊，从中山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明德路口啊，这一段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此刻的新洲路啊，刚从这个滕王阁隧道、明德路隧道出来之后啊，由北往南的方向，在明德桥的位置也是排起了长队啊。当然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周边的，像荣门路、子固路、叠山路，还有像万寿宫周边的船山路、中山路段，此刻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红谷滩片区呢，此刻同样是在各大商圈周边啊，包括此刻的铜锣湾广场，还有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万象城以及印象城周边，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此刻呢，在翠苑路的凤凰中大道路口由东往西方向，以及凤凰中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多换行。新建区在靠近，关注一下在靠近礼部湖大道长征西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长征西路的靠近此刻的这个立德名仕花园路段，东西双向也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的通行路况。那么之前的机械林福音高速的赣鄂界九江二桥段呢，694公桩处九江往南昌方向，那么之前呢是在八里湖赛城湖站入口封闭，现在已经是解除了管控，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零零。

0: 七。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够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伤春》，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冯腾。
2: 庙堂无厕可平容，坐使甘泉照西风。出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双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袭长沙向严阁，疲兵赶犯劝阳风。
1: 伤春是宋代诗人陈与义的一首慨叹国事的悲愤诗，写于北宋建炎年间，当时诗人逃难至湖南邵阳，首联叹息朝廷无平戎之策，致使金兵不断南侵，国势日衰。颔联举汴京沦陷、飞龙入海两件典型事例，说明投降路线造

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到了19:0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扫描关注一下此刻的省会南昌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上海路的北京东路口、南北双向，还有此刻的江大南路、高新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此刻呢，在上海路靠近东龙街路段啊、西龙街路段由北往南的方向。再来看看此刻的西一环，在靠近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由东往西的方向。还有此刻的叠山路，在靠近紫固路以及滕王阁隧道这一路段呢，现在由东往西的方向，以及包括此刻的紫固路，还有荣门路、万寿沟周边的船山路、中山路段，以及此刻的象山南路，在靠近中山路段南北双向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啊。还有此刻的金马庄街，从中山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还有此刻的广场南路啊，以及广场东路段，广场南路呢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广场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再来看看此刻的靠近红谷滩片区啊，在铜锣湾广场以及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万象城、印象城周边的道路也是车多缓行。此刻的凤凰中大道在靠近怡园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以及在靠近世贸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金融大街世贸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景德镇阴天，22到32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上饶小雨，20到29度，鹰潭阵雨，22到30度，抚州阵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高温天喝水有讲究，别等到口渴才猛灌水，要少量多次的喝温水，一次性喝太多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还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尤其吃饭时别大量的喝冰水，饭后也别马上暴饮，肠胃弱的朋友喝温白开水是最安全的，护肠胃助代谢，平稳过夏。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1: 不光呢周末要嗨起来，平常如果说有节假日也更要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啊，千万不要让这自己的节假日平平无奇的度过了。所以说呢，去到远方旅行一定要选择好自己的目的地，给大家推荐啊，这个新疆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新疆的很多的精华景点一次性囊括在内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就能够把新疆的很多精华景点一站式打卡啊。比如说我们会去到这个中国最美的独库公路的北段能够看到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啊。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当然呢，还有朋友说到赛里木湖会不会去，一定会去，还会赠送帆船加环湖旅拍，可以看到万亩的薰衣草花海啊，还有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啊、天山天池、野马的生态园，全程的携程四算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能够躺得展伸得直啊，让旅行超舒服，美食也不容错过了啊，什么手抓饭呐、羊肉串呐、大盘鸡啊，可以说让你能够吃肉吃到腻啊。当然我们这次行程呢，一价全含包含了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等等，吃住都包含在内啊。6月11号、20号的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这两个班期可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抓紧占位了，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报名详情。那么当然呢，还有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美食也不能错过了，当下好好品尝一下当季的一些水果啊，当然当季一定少不了妃子笑荔枝了啊。这个妃子笑荔枝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五斤装啊，分两种包装，普通装啊非常适合自己家里人吃啊，彩箱装就非常适合这个走亲访友或者送礼了，价格有一点区别哈，像这个普通装箱五斤的话呢是特价75块钱，那么彩箱装特价是85块钱，其实只差它10块钱，那送礼呢就非常的方便了。怎么来关注啊？购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荔枝，回复荔枝，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的这个潮派江西的菜单栏，点击链接直接进入啊。那不用多说，妃子笑荔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哈，曾经是杨贵妃的挚爱啊。我们给大家推选的这个妃子笑荔枝呢，是来自于这个高山地势的一个果园，气候非常的温和，不催熟不打药，保留荔枝本真的自然味儿，每一颗都是精心挑选的，个头非常的均匀啊，这个单果有18克的啊，至少是18克的，而且呢这个果皮呈这个红绿相间，普通荔枝不同的是呢，这个青绿或者红绿相间，非常的香甜可口，全后反而是容易这个过熟了。我们都知道妃子笑荔枝呢皮儿非常的薄，轻轻剥开之后，哇，不小心这个汁水就能够爆出来啊，果实啊非常的这个 Q 弹厚实，甚至我觉得妃子笑荔枝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恰到好处有一点点的这种涩的味道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是喜欢这种非常甜的，还是非常这种带着一点点这种酸涩味的啊，但是它不腻口啊，非常的这种爽口，果实果核非常的小，果肉非常的厚实，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非常的实惠，特别到了夏天制作冰饮啊或者冷藏之后也更加适合啊，我们这个夏天喜欢去品尝一些这个冰镇啊这个果实或者冰镇美食，还有冰镇一些气泡饮料的朋友，非常适合来这个选择我们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啊，特价75块钱的是普通箱装，85块钱是彩箱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荔枝，回复荔枝，点击链接直接下单购买。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当前
2: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画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19:3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扫描关注一下。此刻呢，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孺子路的船山路口东西双向，包括此刻呢，在靠近金马庄街啊，从永书路段到中山路段南北双向，还有关注一下此刻呢，在靠近叠山。

0: 路的胜利路口啊，由东往西的方向，以及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周边的像子固路、荣门路沿线，还有靠近万寿宫周边的船山路以及孺子路沿线啊，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红谷滩片区，同样是在商圈周边、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以及在万象城周边的一些道路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啊，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方面。S32东昌高速的135公桩处双泾站至新干北站区间往东向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G35济公高速的英瑞北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广昌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2: No.
1: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

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0: 是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陈怀杰。
1: 玉露雕上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菊凉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极目真。
0: 《秋兴八首》是杜甫寄居四川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的作品，是杜甫的七言律诗的代表作。《秋兴八首》为次第相连、首尾呼应的组诗。杜甫时处夔府西阁，因秋而起兴，分咏为八首，合则为一组。诗人以寄居夔州、北望长安为主题，表现了对祖国兴衰动乱的无限关切。这第一首为八诗之总领，因秋起兴，触景伤情，思至缠绵，断而复续，总为秋兴所感。全诗因秋起兴，交织着深秋的冷落萧条心情的寂寞凄楚，以及对国事的忧伤。三四句承接二句，触景伤怀；五六句转七八句，起伏回环，回肠荡气。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20:01，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在八一广场的八一大道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金马庄街，从中山路段到 永书路段啊，靠近孺子路口的。

0: 位置南北双向，以及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周边的像子固路、荣门路，还有万寿宫周边的船山路以及中山路段，现在也是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啊。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靠近红谷滩片区，在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城、万象天地以及印象城周边，还包括此刻秋水广场周边的像赣江中大道、雄州路，还有靠近绿地双子塔的齐云路段，也是车多缓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路况。G35接广高速的英瑞北段，那么之前呢受到了暴雨天气影响啊，那么广昌收费站入口现在已经解除了临时的管控，南丰收费站入口也是解除了临时管控，提醒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景德镇阴天，22到32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31度；兴隅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上饶小雨，20到29度；鹰潭阵雨，22到30度；抚州阵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儿。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20:3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此刻省会南昌的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叠山路的沿江中大道路口，由东往西方向。包括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周边的像荣门路、子固路，还有包括此刻的在府河北路的中山桥的路口啊。还有明德桥的路口，现在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此刻的中山路府河北路口东西双向，还有靠近万寿宫周边的像中山路以及此刻的船山路，还有孺子路的船山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再来看看此刻在金马庄街靠近孺子路口南北双向，还有靠近此刻的府河桥啊，现在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再来关注

0: 靠近红谷滩片区啊，此刻呢仍是在红谷滩万达广场周边以及万象天地周边，还有靠近凤凰中大道的银都路口、怡园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靠近红谷滩片区、靠近万象城以及印象城周边道路也有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洪鹏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洪鹏的《独步怀园中》，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副会长黄海。
1: 静尽西山日，身行城北村，锒铛鸣佛。

蓬及思念之，身形与题中独步呼应，景极幽静荒僻，此诗人趣上所在，亦说明此友乃为几之志同道合者。锒铛风吹雨打零铎声，据王直芳诗话，三句原作锒铛岩佛界，山谷为改岩界为明屋，经此一改，使三四句一动对一静，又与第五六句相连贯，成为更完美之作。碧丽，植物名，萧腹，空腹，清字是形容词做动词用，言使之清爽，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形象完处其中。末联与题中怀园中亦呼应，所思而人不见，唯见江水渺渺，无人可与言。妄言，庄子外物有得意而妄言之语，为莫欲其意而勿庸宣之于口。所谓妄言之契合，乃志同道合，无需用言语之表达。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离去。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3: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4: 旅客，前方到站是。
3: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呢，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此刻的孺子路的船山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再来看一看此刻啊，在滕王阁周边的像柔门路、子固路，还有包括此刻的这个滕王阁隧道的位置啊，还有明德桥，以及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万寿宫周边的像中山路，还有船山路，以及此刻呢，在金马庄街啊，从中山路

0: 到靠近永疏路段，现在由北往南的方向，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再来看看此刻的红谷滩片区，在红谷滩万达广场以及万象天地的周边，还有此刻在赣江中大道靠近秋水广场路段，以及此刻在万象城周边的道路也是有车多缓行情况，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5度到30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景德镇阴天，22到32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上饶小雨，20到29度。鹰潭阵雨22到30度，福州阵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以此告白。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3: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

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江西省今年提前，
3: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4: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景德镇阴天，22到32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吉安呢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上饶小雨，20到29度；鹰潭阵雨，22到30度；抚州阵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

0: 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真相只有一个。
1: 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一位43岁的女性被热爱的杂志社裁员，没有恋人与孩子，离开首都巴黎搬到马赛。她经历了爱情的起起落落，从痴迷到退出，思考着自己作为一个老女孩的生活方式。她在经济上努力独立，购买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同时也面临社会对老女孩的各种偏见，如被视为寄生虫、性冷淡、太自私等。然而她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探索着爱情、生活、自我认知等诸多方面的真谛。没想到吧，在法国作为单身女人一样压力山大。毕竟如果你大龄单身被裁员，买不起房，还是个女人的话，在哪儿都不太可能好过。不过这些关键词同时也可以看作丰富的知识、充裕的时间、自由的理想、无价的感性。在怎么给自己松绑、贯彻松弛主义上面，法国女人确实值得学习。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本书便是作者这一独特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时至今日，我们有关照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作品，有揭露科学医疗中女性如何不被看见的作品，但并没有几部作品讨论单身女性，尤其是中年独身女性。这本小书打破了这一沉默。作者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仍然单着，不一定是受过伤、性冷淡，也可以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套用作者的话说，我就是没有伴侣，没有进入婚姻，仅此而已。在这个女性主义书籍层出不穷的时代，作者以一种毫不做作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产出了一本感性而有深度的书。从第一页起，这本书就具有令人欲罢不能的效果。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过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

0: 嗨，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
1: Let the dancing begin。
0: 本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
1: Let the dancing begin。
0: 本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正常。高速方面提醒一下，现在呢 G56 杭瑞高速九井段的390公里处鄱阳湖服务区至油顿街收费站区间往九江方向呢是占有事故，占用到了行车道。目前这一路段呢是在行车缓慢当中，过往司机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来看一下今天各地市的天气情况。南昌今天雷阵雨23到30度，赣州中雨24到31度，九江阵雨转阴21到29度，上饶小雨20到29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宜春大雨转中雨21到32度，吉安中雨23到31度，景德镇的阴转小雨21到32度，萍乡中雨转大雨20到31度，新余中雨20到31度，鹰潭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觉得夏天到了，血压自然会比冬天低一点，就擅自的把药停了，或者说减量了，这可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啊。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不管说您做过动脉瘤、脑肿瘤还是搭桥手术，用药一定要听医生的，绝对不能自己当医生乱调药。

每一个六月衷心向往啊！今天的六月七号，1290万名的高三学子即将要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的你，有没有准备好呢？要放下压力，自信登场啊！也愿你呢，今天能够考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拿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去梦想的学府呢，续写精彩的青春。当然，对于江西的考生呢，我们还得特别提醒到您啊，根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明两天，我省会有一次对流性比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会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呢，7号、8号正好是我省降水集中的时期，也是在高考期间啊。像赣北的南部、赣中、赣南雨势较为明显，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北部的降水相对会比较弱，是以小雨为主。一直到9号呢，雨水才会明显的减弱。赣中南部、赣南仍然是会有小雨的，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

气温方面，接下来的这两天全省的气温会下降4到6度，所以体感呢是由前期的闷热会转为偏凉，考生啊需要注意实时的添衣哈，谨防感冒。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到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因为这两天全省的这个受到天气降雨的影响，我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复考的线路，留足时间来应对这个风雨的出行的影响。好，出行路上呢，如果是有需要及时帮助呢，也可以求助于这个考生啊，他们这个驻点的有非常多的交警啊，或者各个部门都在为我们的考生保驾护航哈。考点呢都设有南昌交警的护考的服务点，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呢，可以现场求助。

0: 好，给所有的考生打气加油啊！当然了，如果你的爱车呢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也可以加填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铁锤三项啊。当我们的车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像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还有噪音大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呢，其实往往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所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因为它使用起来很方便啊，你只要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加满汽油去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洁。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哈，只要168元。那么也是应广大听友的需求，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划算的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之前的活动最低价6套啊都要52块多钱一瓶啊，所以现在50多块钱不到就可以买一瓶的话呢，您可以多囤一点，还可以放心囤，因为它的保质期是有5年的。累计的公里数相应的推荐套组呢，您可以到商品的页面去了解一下详情啊，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去回复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您。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石院美食街区附近的路段的车流量是在逐渐增大的，过往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而在高速方面呢，我们也要提醒到啊，杭瑞高速的九井段390公里处鄱阳服务区至油顿接收费站区间往九江方向有占用行车道的情况，抛车道呢是在缓慢通行的，过往司机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购周末。
10: 1054陪你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我们的考生们呢，很多已经开始要准备出发去前往考场了。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因为这两天啊，全省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到的话，7号到8号还是我省降水集中的时段，赣北南部、赣中、赣南雨势是较为明显的，会有大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北部的降水相对比较弱，是以小雨为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出行的考生朋友全程都携带好雨伞，使用防水的这个文件袋，收纳好准考证、身份证、文具等等哈，检查一下该带的都赶紧带上。七到九号呢，我省多雷阵雨的天气，千万不要将考试用品淋湿了。另外呢，就是七号到八号中午前后的体感是比较闷热的，空气的湿度也很大啊，考生要注意携带清凉油啊这样的一些防暑的用品。然后注意一下这个当地的天气的预报的这个情况，你可以通过江西天气的官网平台啊，或者包括一些短信的通知，密切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预报和暴雨雷电的预警信息。当然考前呢，肯定很多考生都已经是熟悉了自己考点的位置啊，那么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提前一些时间出门，预留足够的应急时间啊。然后7号到8号赣中赣南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那这些地方的考生务必提前规划备用的路线啊。高考呢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战，风雨只是暂时的插曲啊，也祝每一位考生都能调整好状态，从容应考，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还要即将出发的是我们在6月11号、6月20号带大家要去到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一例双飞八日的旅游团啊。6月11号呢还剩个别席位，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超火超出圈的纵观天山独库一例双飞八日游，带你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那这次呢我们要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啊，一天就可以体验四季，让您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到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这些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去到塞里木湖，这是一个蓝宝石般的湖面，尖叫到浪漫啊，浪漫到这个让您尖叫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还特意送了环湖的旅拍。这么美的地方呢，一定要留下你美丽的身影，还有帆船的这个游玩的项目。除了这样的一些就是让您可以出大片的地方呢，还有一些精华的景点也都是一次拿下，就让您去一次就不留遗憾了。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带您去看，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要去感受，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去穿越，天山天池仙境，还要去到野马生态园去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啊！所以呢，想要出发的朋友赶紧不要犹豫了，6月11号、6月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和我们出游呢就是玩得轻松又自在啊！我们全程呢都是带大家住宿携程四钻的酒店，而且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是超级舒服的啊！像七大特色美食也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羊肉串、烤包子，还有这个羊拐抓饭哈，就没有这个体验过的朋友呢，这次都可以好好的去感受。然后呢，你想要这个报名的话呢，一个是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每人6699元起。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来到7:41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带大家去到潮牌江西商城看一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 1HD 的防脱洗发水二代三代啊，您可以根据需求去选择，价格只要59.9元起，是属于洗发水加护发素的组合啊，可以选择每个规格呢都有超多的赠品啊。那这款这个持证的防脱洗发水呢，真的是可以让你28天就养出高颅顶。掉头发如果是有家具的话，就不要感到这个害怕了哈，因为 EHD 的防脱洗发水是持有国家药监局国妆特字防脱证书的，是属于官方认证，所以效果非常靠谱。核心采用的是苦参加何首乌以及侧柏叶植萃的配方，所以它是从根源去强健毛囊，激活我们头皮的循环，减少断发。零硅油、零激素、零重金属，敏感头皮也可以放心使用。而它搭配了这个白柳树皮提取物和 OCT 的去屑成分，强力控油，疏通毛囊。油屑头呢也是能够洗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清爽，有那种呼吸感的啊。其实呢，如果用过这款或者有关注过这款产品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市场口碑是非常好的。你去某宝搜索一下，它热销有70多万瓶，天猫的三大榜单 TOP 一也是获得了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销量第一的认证，有98%的好评率啊，连 Tony 老师都是私藏推荐的。如果需要的朋友呢，现在就赶紧去下单，300毫升的旗舰店都要69.9元，那么在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下单仅需59.9元，还赠送您防脱小样、控油洗发水、沐浴露、护发膜，真的是都配全了吧，就头发需要的。所以您赶紧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的时候呢去买哈，59.9元到手其实是有580毫升，加上这些赠品的话，特别是熬夜族、产后脱发、发际线后移的都很适用啊，用它可以养出瀑布的头，瀑布式的这种头发，就全靠它了。28天就可以养出高颅顶。一个是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您回复关键字防脱洗发水，然后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购买，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小程序里面去搜索潮派江西，然后进入到商城直接去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

0: 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说，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摄入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0: 朝夕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5: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南昌市的桂甸路往云飞路方向、雷池街往红梅路方向以及林北二路往红谷南大道方向车多拥堵，提醒广司机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尤其是呢，现在应该是很多的考生已经是要赶赴到考场了，考场周边道路呢，大家最好是能够提前规划好，避开走其他的路线啊。咱们的这个各路的记者主持人也都是已经陆续前往考点了，接下来呢，那我们就要连线武文，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所在考点的情况啊。武文你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文，我现在呢在南昌市的红谷滩红角洲南昌豫章中学门口呢为大家做现场的报道。现在呢是8:03，考生呢也在陆续进考场当中。现在中学门口的交通情况呢是这样的，刚刚呢我采访了南昌市红谷滩交警大队的管辖这个6中队负责人，他们介绍说呢，现在呢管制呢就已经开始了。具体的管制呢，就是南昌的红谷南大道由北往南林北二路至林北三路这一段进行交通管制。那我现在也看到呢，就是在这个豫章中学门口的左右两侧呢，都已经是进行了这个交通隔离，也就是说，这个车所有的机动车都是不允许通。